0: 后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总有一些事情呢，我们只能欣赏，远远的，最终也没有办法走近，或者最后呢，会选择离开。那总有一些情感，我们也只会去体会，默默的，最终也没有办法接受，而选择离开。还是那句话，当你紧握双手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你摊开掌心，世界就会在你的手中。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0: 组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4: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4: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

0: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1: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为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1号9时30分，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今天9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北纬25.2度，东经124.5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暴雨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

0: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生活呢，就是在奔忙当中繁忙，在粗茶淡饭中生香，在坎坷挫折中历练，在百味杂陈当中安暖。当我们不把自己的缺点、失败或胆怯归罪于别人的时候呢，也会为未来的圆满和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人生的道路呢，也不会总是枝繁叶茂、鲜艳夺目。其实坎坎坷坷，本来就是人生本身。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远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断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

上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色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像一阵风，结果一颗感动。他若要走，都会有心酸苦衷。别奢求他能为你逗留。

传说林宥嘉的情歌当中会有人失恋的样子，有些人倔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难过，于是有说谎，有些人逃避不愿意接受不可能的真相，于是有傻子。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十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其实他写的一些作品呢，跟别人和自己唱起来风格是不太一样的。也有人说呢，把他称之为李荣浩风格，更准确一点来讲呢，就是用音乐去讲故事的能力。而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怕。现在我们在说到水木年华的话，可能很多人说，哎，民谣老艺术家，而且呢有几首耳熟能详的传唱经典。其实当年的时候呢，卢庚戌啊真的是

辽宁省营口市第一状元的身份考入到了清华。他作为学建筑的理科生，后来呢自学吉他成了民谣歌手。那个时候啊，就是想什么就去做，最后还真的是成功。但说起国内的音乐圈的时候呢，各大平台都说要打造国内最强的组合天团啊、乐队啊等等等等。可是我在某一个问答网站当中就看到卢庚戌的一个回答，说靠人设没音乐。所以说你发现他的性格还挺耿直的。我想起很多年之前的时候呢，也是在组织过他的一场歌友会，卢庚戌自己也讲呢，非常的喜欢唱剧场，在剧场当中呢，几千人在一起共同的营造一个回忆的氛围，是非常的吸引人。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0: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最近

0: 十一号十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十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1: 宁德。
4: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结婚了。
1: 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啊，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3: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为什么？
1: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

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一级，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人最大的痛苦啊，是认知和欲望不匹配。每天你只盯着自己想要的，却从来不想着去改变自己。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无欲无求，而是知道你的欲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可以要什么。有节制的欲望才是力量，自知、自省和自律，则是治愈自己的三把钥匙。

我相信人和人之间存在着磁场，沿着三观向外辐射。有人说了千句还是拉不近距离，有人坐在对面不说话也不尴尬，你一个眼神他大概就懂了。频率相似的人顺其自然就会聚在一起，磁场不合的人讲多少话也在翻山越岭，你始终到达不了。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太苛责为何无法走近一个人，也就更明白为何无法抑制靠近一个人。

11号10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435公里，北纬25.5度，东经124.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每秒42米，强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于12号凌晨前后在福建福鼎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今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及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其余地区的部分县市阵风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地区局部有特大暴雨。市防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路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

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方大同2005年发表首张个人专辑 Soul Boy 出道，在没有正式入行前，他其实先后为陈坤和张惠妹写过歌。2006年的专辑《爱爱爱》同名主打歌让他被很多人熟知，专辑中所有的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还有歌声都由他自己来完成，他的音乐都是轻松的 R&B 为主。在他不善言辞的外表下，用微微沙哑又富有磁性的声音，用音乐传递他的思考和想法。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谢谢。

0: 地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吧。

0: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闽东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1: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暑假已经开始几天了，您和孩子相处得怎么样呢？我知道很多的家庭目前正在经历着一种甜蜜的考验，第一个星期是宝贝儿，第二个星期是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呀，到了第三个星期可能已经变成了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学。

是段子，这其实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日常。一位听友前两天在后台留言，他说，金霞姐，暑假才过了一周，我已经吼了孩子三次了，一次是因为他玩手机，一次是因为他把房间弄得一团糟，还有一次是因为他拒绝写作业。吼完之后我自己又后悔了，但当时就是控制不住，我是不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呀？我想告诉他，也想告诉所有正在经历这种暑假综合症的父母，其实你不是不合格，你只是太想让孩子变好了，而太想有时候就是问题的开始。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一聊暑假里边如何在管束和放手之间找到那个让彼此都舒服的平衡点。

很多的父母都陷入过这样的误区，觉得自己是为孩子好，事事管束，处处插手，把控孩子的喜好、选择、生活节奏，想把孩子塑造成自己心中理想的模样。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种管到底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安抚我们自己焦虑的情绪呢？一位听友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他说儿子放暑假之后，他每天要问十几遍作业写了吗？儿子一开始还会回答，后来干脆就不理他了。他说，我其实也知道他能够安排好自己，但是我就是忍不住呀，不问我就很难受，好像不问他就会把整个暑假都荒废掉。后来他试着两天没有问儿子相关的进展，结果呢，儿子自己把暑假作业分成了30分，每天做一点儿。虽然不是完美的计划，但是至少开始了。所以他感慨说，原来我那些催促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里更踏实呀。是呀，我们总是怕孩子走弯路，怕孩子浪费时间，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有一些弯路是他必须走的，有些时间是他必须浪费的，有些起跑线其实并不存在。一位教育学家曾经说过，孩子的成长是一场自主建构的过程，成人过多的干预其实都是成长的阻碍。这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反复的去咀嚼。那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一位听友的故事吧。他今年35岁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他说自己从小被父母管束极严，穿什么衣服、选什么专业、做什么工作都要按照父母的意愿来。现在他结了婚，有了孩子，却依然活在了父母的期待里。他说，其实我不是不爱父母，但是我总觉得我的人生是为他们而活的，我做的每一个决定，第一个念头都是他们会怎么想。我不敢让他们失望，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我真的不想让我的孩子也这样。那么，过度管束的代价到底是什么呢？有一个概念叫花盆效应，长期待在花盆里的花草，有人浇水，有人修剪，看似长势规整，可一旦脱离了花盆，便无法抵御风雨，很难独自存活。被管束长大的孩子也是如此，父母替他规避所有的麻烦，替他做好所有的决定，帮他扫清所有的坎坷。孩子看似一路顺遂，实则丧失了试错、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位听友曾经在留言里说，他上大学之后啊，才发现自己不会做决定，选什么课、参加什么社团，甚至连周末去哪儿都要先问室友。他说，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学会听到自己心里的声音。是呀，父母管束的越周全，孩子越迷茫，父母插手的越多，孩子越依赖。长期活在管束里的孩子往往会呈现两种极端，要么讨好顺从，一味地迎合他人，不敢拒绝，要么叛逆对抗，长大之后疯狂反抗父母。其实根源从来不是孩子本性不

不好，而是长期管束带来的情绪压抑。想出去玩被制止，想画画被否定，想自主做事儿被打断。所有的情绪都在被压抑，所有的个性都在被磨平。乖巧是被迫妥协，而沉默就是他们的无声反抗。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和大家聊了管束背后的恐惧，也聊了过度管束的代价。暑假才刚刚开始，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去调整去学习，可是不管也不行，管多了又不对，那到底这个尺度应该怎么去把握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稍后的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宁星夜话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从管束者转变成守护者。稍后见。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桌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说到放手，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我家的小宝啊，刚放暑假的那几天，其实我个人也非常的焦虑，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问今天的作业写完了吗，孩子说写了，我还是不放心的追问，真的写了吗？写了几页呀？我来看一看。后来我发现，我越问孩子就越不耐烦。有一回我出差两天没管他，回家一看，他不仅把作业写完了，而且还整整齐齐地摆在了桌上。最让我惊讶的是，有一天晚上已经快10点，孩子正准备睡觉，突然跳起来说，妈妈，我好像忘了一件事儿，然后跑到书桌前坐下，写了大概20分钟，合上本子之后才跟我说，今天的字儿写完了，可以睡了。那一刻我才发现啊，平时我可能真的低估了他的责任心。或许咱们的孩子不是没有自律，只是我们的管让他的自律没有生长的空间。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过一句话，做足够好的母亲就好，不必做完美的母亲。这句话里的足够好，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有一部分事情你要允许自己不做，不做比做有时候更重要。所以作为父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暑假当作培养孩子独立性的绝佳时机呢？没有了学校的课表，没有了老师的监督，那就让孩子学着自己管自己，这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呀。一位听友说，他和女儿在暑假开始前一起制定了一份假期计划，不是他单方面的规定，而是女儿自己提出想做的事儿，他帮忙调整时间。然后他跟女儿说，这是你自己的计划，我不

催你，你自己看着办。结果呢，前三天女儿睡到自然醒，完全没有按计划来，她忍着没提醒。第四天，女儿自己把计划调整了一下，开始按自己的节奏来执行。虽然不是很完美的，但这位听友说，我看到她自己开始着急了，那个着急比我说100遍快去写作业都有用。你看，这就是放手的力量，让孩子自己去感受后果，而不是替他们屏蔽所有的后果。如果我们仔细地想一想，其实生活里面70%的小事儿都是无需插手的。比如说，对孩子穿衣的审美、闲暇的爱好、交友的选择、偶尔的任性，事实上都可以交给孩子自己来做主。可能很多的父母会担心，放开了孩子会不会失控呢？一位听友是高中老师，他分享过他的观察。他说，那些在假期里被允许浪费时间的孩子，反而更早学会规划时间；那些被允许玩到疯的孩子，开学之后反而更专注。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其实正因为孩子本身在当时，当他被满足过、被信任过之后，他才不会用偷偷玩来对抗你。他玩够了，就能够安心学习了。但是如果一直被压制，他会在你看不见的时候加倍的补回来。所以说，最好的教育是让孩子在安全的范围内拥有选择权和犯错权。比如暑假可以做的事儿，让孩子自己决定暑假想做什么，问问他，这个夏天你最想尝试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而不是直接给他报满培训班。允许孩子有无聊的时间，无聊不是坏事儿。无聊的时候，孩子才会自己去探索、创造，找到乐趣。那些被填满的假期，反而剥夺了孩子自己找事儿做的能力。把你该换成你觉得呢？你觉得今天怎么安排比较好？你觉得这个计划合理吗？当我们这样去问孩子的时候，就让孩子学会了思考，而不是简单的盲从。其实我觉得暑假还有一个隐藏的礼物，它给了我们和孩子重新认识彼此的机会。平时孩子在学校，你在单位或公司，你们相处的日子其实只有早晨和晚上，而暑假里你们有整整2个月的时间，尽管你仍然需要上班，但是相处的时间显然比平时各自都忙碌的时候会多很多。那在这些时间里，你可能会看到孩子不为人知的一面，他比你想象的更有责任感，比你想象当中更敏感，也比你想象当中更需要你。一位听友说，他女儿今年中考完，暑假没什么作业，他没有给女儿安排任何的课程，就让女儿自己安排。结果女儿每天睡到自然醒，他也忍着没催。在第三周的时候，女儿忽然之间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书桌，还主动地写了几个以前一直不想写的字帖。他说，他可能只是想做点事儿吧，但是在我的角度，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变化。所以啊，这个暑假我们与其把时间用在对孩子的管束上，不如把时间用在和他的相处上。我们可以尝试和孩子一起做一顿饭，一起看一场电影，一起在傍晚散个步。在这些看似浪费时间的相处里面，你们的关系也会在悄悄地变好。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聊了管束背后的恐惧，也聊了过度管束的代价，聊了放手的智慧，也聊了暑假里如何重新的认识彼此。 暑假是一段加长版的亲子时光，也是一面放大镜，它会放大你原本就紧张的亲子关系，也会放大你原本就温暖的亲子关系。所以少一份管束，多一份尊重，少一份掌控，多一份放手。我们不用按照标准的模板去雕琢孩子，不用强求孩子活成我们期待的样子。 允许孩子犯错，允许孩子小众，允许孩子走自己的路。教育其实从来不是把孩子捏成我们喜欢的模样，而是守护他长成自己本来的模样。所以愿你在这个夏天学会做一个少管一点的爸爸或妈妈，也愿你在这个长长的假期里重新认识身边的那个正在长大的孩子。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宁星夜话和大家聊到这儿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锦霞，在电波的这头祝您晚安，再会。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凛冬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日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 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0: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防汛4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0: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十一号十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十七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周传雄的音色在男歌手里算是比较有辨识度的，他的音色与他的长相成正比，不像林俊杰那么年轻活力，也不像周杰伦那么天马行空，更不像李宗盛那么阅历颇丰中年老成。周传雄是非常典型的情歌写手，他的创作与演唱都可以直接感受到溢出的情绪，你无法不被他触动。

有一个词可以简单描述汪峰，那就是迷惘。就跟他喜欢的作家金斯堡一样，他也是垮掉的一个。中国摇滚与所谓垮掉一代总是分不开的，也许跟垮掉相比，他更像是迷惘的一代，在压抑、分裂、怀疑中抗争，但仍然抱有幻想，幻想着依赖自我的审判，即使不能力挽狂澜，最少也发出一些呐喊。

0: 11号1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台风巴威1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165公里，北纬27.2度，东经122.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每秒40米，台风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将于今天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到14级，阵风14到16级；沿海海区最大风力10到12级，阵风13到14级；沿海县市陆地和高海拔地区有10到14级阵风，其余县市8到12级。全市有暴雨，部分大暴雨，东北部局部特大暴雨。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注意防范陆上强风的危害，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人员及时转移避险。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方大同的现场特别有味道，是那种咬下一口柠檬的刺激，因为他是鲜少将 R&B 和 Soul 融合在一起的歌手，再加上他独特的嗓音，听起来是特别抓耳。

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 2 协调的肢体是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

0: 悄。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

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光
1: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方见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萧敬腾是歌手，是音乐创作人，同时呢他还拍过戏，兼具明星特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的深厚是最令人惊艳的。他对词曲和音乐的诠释都让人激赏，是一把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

0: 组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以我叫

有癖好的人，你不要跟他交朋友。反之，一个人能够不要命地喜欢一个东西，那他也可能不要命地喜欢你。所以，如果你听得懂这句话，那我想你可能挖到宝藏了。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来，音乐送上。

2003年12月，在朋友口中知道你已经离开，心里面痛了一痛，面上找不到适合的表情去表达我自己。做完事之后，我自己驾车回家。

0: 再飞，想找青葱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如烽焰寒天气，亦有一番风光细味，潇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1: 一路上我见不到一个人或者一架车，特别觉得孤独，打开心机只是重复听到报道你离开的消息，我望着车外边

青春的一片地，停下再看两眼便会安心高飞，就算一生是极美传奇。

洒再见世界，在这方的知己，每一天都深深祝福你，即使远离。

如能全明白我，总会将哀伤征服。神游无涯时空，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现在说到郑钧，大家还是会想到他的经典专辑《赤裸裸》。这张专辑面对的听众呢，是从18岁到30岁之间，当中就有学生、走出校门、步入社会时间不长的年轻人。郑钧啊，在当年呢，他本人也是其中一份子，曾经对生活、事业、爱情有着美好憧憬，可是现实往往让梦想化为泡影。时常自我矛盾的他，徘徊在希望跟失望、成就和失落当中，正是这一代人中十分典型的心态。于是呢，郑钧就把这份真实感受大胆质朴地流露在音乐当中，在当年，在年轻人中是产生了强烈共鸣。

0: 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1: 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悔恨心。两个人相处，如果能够保持最初相见时那种友好跟谦恭，那就不会生出那么多的怨恨了。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份原

本很好的感情，由于不懂得经营跟维系，逐渐生疏，一点点的变了质，再回首的时候让人唏嘘不已。所有关系或者都是这样变淡的吧。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容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长大呀，应该是一个失去的过程吧。生命里每个人都是短暂的路过，我们也是别人的过客，没有人注定陪你走到最后。那些失望难过，那些迷茫的无助的道路，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扛过来。如果朋友之间注定分离，那么请头也不回地走下去。那些离去的都是风景，留下的才是人生啊。